0: 好啊，听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而家继续啦吓。
1: 好啊，咁啊，介绍咗新马，咁啊，介绍条 Winter 嘅歌啦。Winter 嘅歌咧就1966年新嘅 Garfunkel 嘅《Hey Shake of Winter》。
0: 嗯。
1: 咁呢只歌系 Paul Simon 自己写嘅。呢只歌喺美国、加拿大都系 Top 20嘅歌。咁后期咧，英国另外一队女子乐队就 Bangles 都有唱呢只歌，反而仲冇草仔差到仲成功啲添啊，上到美国第二名嘅。咁啊，但系我哋中意听翻 Simon Garfunkel 嘅原版啊，《He's a Check of Winter》。咁啊，另外一只歌咧就亦都系1960年代嘅，1969年亦都系属于 One Hit Wonder 呢只歌，就 Sark and Evans 呢个 couple 啊唱嘅歌叫《In the Year 2525》。
0: 嗯，
1: 亦都系无端端啊，突然间红起上嚟呢只歌系一个好特别嘅歌，因为歌讲系讲2025年啊，人类会点样啊？
0: 系啊，
1: 啲 AI 可能发展到啲人就唔使做嘢啊，系嘛？好事定唔好事咧？咁啊，呢个好有。好有意義嘅歌嚟㗎，咁但係呢樂隊亦都係得一隻歌成名嘅啫。咁啊，呢個亦都係喺美國第一名啊，6個星期，跟住喺 UK 啊，第一名3個星期，好多國家都有上榜。好似睇下呢有隻60年代好出名嘅歌啊 ，Simon Garfunkel 嘅《Hey Shake of Winter》同埋 Sarkis Evans 嘅《In the Year 2525》。
0: 好啊，咁啊，請大家欣賞下。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p Out Eight.5 FM。你而家听紧系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诶，你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咧呢个蒜蓉茄子虾球啦。咁因为咧呢轮你见到好多好靓啲茄子啊，
0: 系啊，
1: 好抵食嘅，即系个个唔同啦，只不过咧去。越是大做呢就會越靚又會越平咁樣，大家可以買嚟試下啦。咁茄子有咩好處呢？茄子就係好高纖維啦，因為係紫色㗎嘛。紫色呢就係好多抗氧化㗎喎，對即係我哋保護我哋嘅細胞非常之好㗎喎。咁另外蝦球又係有蛋白質啦，佢就係呢即係唔會肥㗎令你呀，因為呢你食蝦呢就攞到蛋白質之餘咧，就係瘦物嚟噶嘛，即係唔會話好多肥油啊、肥膏啊咁樣樣。不過咧就係話我哋咧，即係可以將個蝦球咧分開咗咧，拎嚟咧做即係因為蝦頭個頭啊膏咧，如果你買大隻嗰啲蝦咧，嗰啲蝦膏又好靚噶，即係好甜噶嘛，嗰啲可以拎嚟煮湯噶係嘛。咁如果我哋啲而家做呢只咧，就係你可以買啲中蝦，唔使好大隻嗰啲噶，因為澳洲啲蝦都好新鮮、好靚啦。咁所以咧，我哋買細只嘅蝦，咁你咧就將嗰個蝦嗰個頭嗰時有支針咧，你要剪咗佢。咁咧就個尾嗰度咧有一個三角形嘅。如果你將個蝦尾撥落嚟咧，佢中間咧有支針嘅話，佢三角形嘅話，咁你將佢剪走咗佢，然之後咧將個蝦咧蝦個頭留翻啦，蝦個身咧就個蝦身就搣咗佢咁樣，即係用膠紙剪一剪，然後剝開兩邊，然後戒一戒個蝦個背脊個刀咧，然後攞條腸出嚟，咁啊叫佢清理咗個蝦咁樣，特別即係食嘅時候咧就會有蝦膏啲鮮味啊。又有即係嗰個蝦又唔會食嘅時候要剝啊，就要剝咗個蝦身咁樣食嘅時候咧，就會淡淡肉咁好味好多噶啦。咁好啦，咁我哋材料幾多咧？個材料咧就係呢個茄子一條咧，大約250克到啦。將佢咧你將佢切咗切條啊，將佢切條。咁如果你嗰個啲小朋友或者屋企嘅小朋友咧，唔想食個皮咧。其實係食埋個皮好啲啊！如果你唔食個皮咧，你可以批咗佢，然後蒸肉咧就將佢切段一段段個茄子，然之後咧再切一條條好似手指咁長身咁就得噶啦。即係呢個手食指咁樣樣，一條一條咁樣樣啦嚇。咁啊，然後咧切好曬佢，咁啊有成碟噶啦。咁跟住咧就用少少芫茜一湯匙啦，葱一湯匙啦，蝦咧鮮蝦咧我哋。剛才講了怎樣處理，大約你買它10隻 中蝦中蝦起碼有我們女士湖那些中指那麼大隻，即是那麼高那麼長身就夠了。那這些呢這些蒸呢很好吃的。還有呢就是調味料啦，蒜蓉調味料呢就是有這個的蒜蓉啦，蒜蓉大約一湯匙啦，如果喜歡吃蒜蓉的朋友可以去到兩湯匙都可以的。另外呢就稍後呢會煮三湯匙的熱油啦，還有呢鹽半茶匙啦，糖半四分之一茶匙啦。如果喜歡呢可以放一點點給一湯匙蒸魚豉油調味啦。
0: 是啊，
1: 好啦，我們呢就現在呢就一首歌啦，回來講一下怎樣煮法咯。
0: 好啊，那我們現在請大家聽眾聽首歌，跟著回來煮個餸。

0: 好啦，而家我哋翻到嚟咧，咁继续请阿刘太帮诶，继续煮埋个餸吓。
1: 好啊，好啊，我首先咧就将呢一个嘅茄子啦，因为你茄子咧你要切噶嘛，切嘅时候咧就会隔篱有杯水，有杯水，咁你一路切嘅时候咧，佢会慢慢抗氧化，咁佢入边咧就会氧化，氧化咧好似有少少铁锈色咁样样嘅，咁咧如果你想去咧，唔好有铁锈色啦，咁你俾少少白醋，一茶匙咁样样，摆喺嗰个水度，咁一路切嘅时候一路浸落去，浸落去，咁呢当你浸落去嘅时候咧，佢会浮上嚟嘅，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啊？咁样。因为轻身啊嘛，佢嗰个茄子条咧就会浮上嚟，咁跟住咧唔紧要，你就落呢一个嘅我哋厨房纸啊，俾一块厨房纸，咁啊将佢咧你切好晒摆喺面头，摆喺嗰个茄子嘅面头，咁跟住个厨房纸咪会索水啊，索水之后咧佢就自动会沉落去噶啦，咁跟住咧佢就会你一路切到切完为止咧，佢都唔会变咗。即係好多鐵鏽色咁樣嘅，防止佢氧化嘛。咁用呢翻，然後跟住咧，你又預備頭先嗰個蝦鹹魔咗殼啊蝦，咁唔使俾咩調味嘅蝦本身海蝦咧，佢有少少啲啲咁多鹹味嘅。咁我哋只要洗乾淨、索乾水，咁然之後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將佢擺喺嗰個碟度先，然之後咧將嗰、那個。茄子啦嚇，咁我哋咧就將佢咧就排落個碟度，然後大火嚟，即係用個鍋嚟火，即係大火啦。然後咧俾嗰個一個呢個架蒸架喺上邊，咁然之後咧將個碟咧擺喺蒸架上邊咁樣樣，然之後咧蒸個茄子，咁樣蒸幾耐咧？咁啊蒸佢十分鐘到，等佢因為茄子咧係個纖維比較粗啊嚇，咁佢即係你要蒸熟咗佢先，蒸咗佢先，因為蝦好快脆啊，你一擺上去蒸佢五分鐘就熟噶啦。咁你茄子蒸熟咗先，咁然之後咧就避咗啲水去，佢有多餘嘅水嚟避咗去，然後咧先至俾蝦上去。咁但係蝦如果蒸咗之後有蝦汁噶嘛，嗰時候唔使避喎，因為嗰啲鮮味喺曬嗰個茄子入邊啊嘛，係咪？咁然後咧。你蒸好啦，蒸咗十分鐘，你篤下個茄子，用個筷子篤下，佢穿過咗，即係 OK 啦嚇。咁然後跟住我哋將啲蝦十隻蝦擺喺個茄子面頭，咁擺落去蒸佢咧。如果你開咗邊嘅蒸佢，五分鐘六分鐘，睇下你個蝦嗰個本身嗰、那個即係大隻細隻咁樣樣。咁如果你細只啲嘅仲快，可能三四分鐘已經得噶啦。咁你大火一定要大火。咁一蒸之後，啲蝦嗰啲點知個蝦熟啊？好容易啫，因為你個蝦個身就已經解開咗，解開咗你又見到，如果未熟咧係透明嘅，如果熟咧就轉有白色噶啦。其他蝦就係啦，其他蝦出邊肉咧，蝦肉仲有橙紅色噶啦，咁又攣埋啊，佢已經得噶咯。咁然後咧可以拎出嚟，咁啊嗰啲蝦就唔好避咗佢啦，咁靚。咁又咧，嗰個茄子都會索嘅。咁跟住咧，我哋咧就預備個鍋啦，就俾生湯匙油嚟爆香你啲蒜蓉啦。如果你蒜蓉多，你就嗰個油啊多少少啦。咁然之後咧，俾少少鹽啊，呢樣糖啊，調下味啊。咁然之後咧，就淋咗喺嗰個芫茜葱，就滲上去嗰個蝦面頭，然後將佢將呢個熱油煮滾咗油咧，就係倒落去連埋蒜蓉，好香噶啦，變咗。喺呢個時候咧，你可以試一試味。如果唔係咧，未夠味，因為茄子多嘛，咁你可以落翻一湯匙呢一個蒸魚豉油落去，滲上面，咁啊做好咗呢一個嘅蒜香茄子蝦球啦。
0: 咁多謝劉太今日上嚟咧介紹一個咁好食嘅蝦球俾我哋食啊。咁咧，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
1: 咁好多謝我哋聽眾朋友收聽啦，咁記得咧下一次同樣時間又再收聽我哋嘅新嘅菜式咯喎。
0: 好啊，咁我哋而家喺度講拜拜啦。
1: 好啊，多謝，拜拜。
0: 拜拜。

0: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0: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1: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0: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2: Are you wanting to connect with local health services but finding it difficult due to language or cultural barriers? Are you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and finding it hard to access healthcare? Drop-in sessions at Eastwood Library can refer you to a doctor or health provider who speaks your language and understands your circumstances. City of Ryde Libraries is partnering with Mission Australia to deliver the Health Equity and Access Program. The drop-in dates, phone 9952 8375.
3: We interrupt our program to bring you this important message.
4: If you love listening to 2RRR, you should join the community and become a member. 2RRR membership allows you to get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broadcasting and supports 2RRR to stay on air. Download an application at 2RRR.org.au or phone us on 9816 2988 for more information. Let your voice be part of your local sound. 2RRR.
5: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系好， 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广东话节目， 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 联系社区， 逢星期日的5点到6点， 在2RRR88.5FM 和大家空气中相聚。
6: 灾难发生时， 知道如何应对， 有助保障你的安全。 你刚刚听到的 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 OS Alert的警报声。 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 OS Alert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 为配合 OS Alert在全国推出， 我们将会在7月27号 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 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 OS Alert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 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7: Hello，2RRR的朋友你好。 请你留意这个政府的alarm试探， 到时所有的手机都会自动会有个 alarm bbb的。 你如果想查详情，就最好查那个网页了。 除了上两个星期讲了两位女歌手， 天王巨星， 今天我就是讲一个天王的男巨星， 就是Leslie Cheung， 张国荣。 他亦是我当年心仪的偶像。 当年谭咏麟和张国荣的粉丝是全港之最。 其实张国荣在80年代 真是红透半边天， 他歌很多， 他其实是出过了over40张唱片， 拍过多过50套戏。 虽然我今天的声音比较性感了一点， 因为是在作感冒，是在挣扎的。 不过呢，我现在在麦前面，我很开心，又充满了力量了，也跟大家空气中相聚，每个礼拜的星期日5点到6点，我都很look forward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分享社区的资讯。还有我都很想你们多些和我们的2RRR电台互动，给一些反应，提供给我们，等我们更加做好我们的节目。就有听众问我， Joey，我们怎么样可以跟2RRR联络呢？ 有很多方法的，如果你打电话来就可以打我们的 98162988 98162988。 办公时间就是星期一至四的10点到4点， 10点到4点。 虽然我们的电台是24/7 24小时广播， 但有时职员在这里就是星期一至星期四的10点到4点。 另外你说在节目那里有些on air的texting， 即是text给我们， 打字给我们， 就是04127777885 04127777885。 或者你喜欢用email的， email的形式就是 office@2RRR.org.au， 就是office@2RRR.org.au。 而我们的地址就是4号 Victoria Road Handy， 就是 New South Wales 的2111， 最后尾就话我鍾意写信㗎喎，我要系好传统话鍾意写信温馨啲嘅 ,ok? 咁我哋就係 PO Box 644 Glassview New South Wales 1675, ok? 咁而身边嘅听众想睇下同我直接联络呢，你可以留意我个 Unstoppable Joey 嘅 Facebook page 嘅，係 Unstoppable Joey 嘅 Facebook page 就係 UNSTOPPABLE,and then Joey 啦 ,J-O-E-Y, 咁即係到喺 Facebook 做朋友都可以嘅 ,ok? 咁好啦，嗱讲完一轮呢，我就真係好想听返我呢个欣赏嘅歌手张国荣。首先送上嘅一首成名作啦，就係、是、风继续吹，係1983年嘅。填词係由郑国光，作曲係一个日本嘅作曲家，就係、是、宇崎暗童。呢首歌呢就讲人生嘅转变啦。离别的情感，你就是张国荣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来的。

0: 首風繼續吹之後，係送上一個活力動感，亦都係轉變咗張國榮嘅 style，即係一個跳唱都得嘅歌手啦。就係1984年嘅 Monica 呢首歌，作曲係由谷川晃司。谷川晃司當年喺日本都好多歌曲係即係香港啊，好多歌曲都係由佢嘅曲去改編做中文嘅廣東歌，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填詞亦都係一個鬼才黎彼得。咁呢首歌咧，曲舞系突破之作啦，系令张国荣一炮而红嘅，可以讲系80年代嘅 K-pop 标志嘅歌曲。就算到而家，你去到卡拉 OK 咧，你都好兴奋嘅。当你听到呢首《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跟住送给大家的歌手《谁令你心痴》，是和陈洁玲在1985年合唱的金曲，关于爱情、关于思念的主题。这首合唱的金曲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和张国荣合作的女歌手应该是得梅艳芳和陈洁玲的。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一首好动人嘅爱情歌曲。咁其实张国荣虽然系喺亚洲歌唱比赛出身啊，嗰阵时1977年，但系后期我都提过就话佢拍过 over 咗50套戏嘅，所以咧就系佢亦都有唱主题曲啦，又做男主角啦。以下嚟一首歌咧，亦都系佢唱嘅一首好红嘅，喺1986年嘅，当年就系《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啦。咁作曲就係傅家輝，作詞就係黃霑啦。咁呢套電影呢，係兄弟情義嘅代表作，《英雄本色》呢套戲呢，就打破咗好多嘅票房紀錄，而當年就呢首歌亦都係打破咗好多金曲嘅流行榜。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暖，脑醉人茫茫。
1: 听完两首电影的金曲，由张国荣去主唱，我觉得张国荣是一个很感性又很性感的男歌手，他无论他选择的歌曲歌词很多时候都是很到肉，很打动人心的，还有他也都 很坦白，他曾经讲过一些 interview， 他自己说是承认自己是属于一个双性者的，即是他喜欢女人亦都喜欢男人，曾经是向吴顺君求婚，亦都是一个好的伴侣阿糖糖哥哥啦。其实他为什么叫哥哥的名字都很浪漫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叫那个他的 partner 叫糖糖，即是哥哥啦，咁后来所以啲人知亦都叫张国荣做哥哥。而他在一个演唱会那里呢，亦都公开承认是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他的爱人阿糖糖的。咁呢样嘢，我觉得好好勇敢。喺当年嚟讲，亦都唔系咁多嘅艺人可以系咁勇敢去面对自己嘅选择，同埋好承认自己嘅爱啊，系我哋有咁深，同埋咁坦荡荡嘅。佢亦都系好感性，就话对啲歌迷嘅反应啊。曾经有段时间，佢亦都系话系退出歌坛，等自己宁静一下啦。后嚟都按耐不住，因为太多人即系呼吁佢再翻翻嚟啦，系咪？我哋舞台上、歌坛上好中意佢，所以呢首歌咧有谁共鸣，亦都系佢系一个好深入去自己去反思啦。咁希望我哋身边嘅听众亦都能够同佢有个共鸣。

一个为美珠嘅歌手，一个声色艺俱全嘅 artist，天王巨星。咁咧，佢唱慢歌嘅系即系挥洒自如，但系佢唱快歌咧，亦都系喺台上一个好出色嘅舞蹈者嚟嘅。咁呢个时候咧，就送上佢一首1988年嘅劲歌金曲啊，就系、是《拒绝再换》，作曲志浩填词。

《拒絕再換》之後嘅《無需要太多》咧，就係由阿爸少俊作曲啦，填詞係林夕，一首温柔細膩嘅情歌。咁歌詞表達咧係愛情係唔需要太多，係只需要真心。呢個咧就好深受歌迷嘅喜愛，亦都係我欣賞張國榮嘅坦誠。 喺歌詞表露當中，同佢自己嘅感情演繹方面都係好真誠嘅。我覺得張國榮咧，雖然佢好似一個天王巨星，但亦都好似一個身邊嘅好朋友咁樣嘅。因為我好欣賞佢不斷去創作，由1977年歌唱比賽唱 American Pie 開始，英文歌啊嘛嗰陣時嗰場比賽，但後來就轉譯去唱廣東歌啊，唱快歌啊，同埋形象方面，佢都不斷去嘗試，亦都不斷突破唔同嘅歌種嘅。呢樣嘢係我真係非常之欣賞佢，亦都我知道好多佢係佢嘅歌迷。雖然佢過身咁多年，好不幸係佢47歲好後生就離開咗我哋啦。但係我覺得我尊重佢嘅選擇。 如果佢認為佢應該係咁樣去結束，係最適合佢嘅，我好尊重佢，同埋我亦都希望佢嘅歌繼續令到我哋嘅聽眾有心動嘅感覺，同埋係去堅持我哋人生嘅目標啦。唔好意思，我都要停一停，唞一唞氣，因為咧，其實我哋每日都係，我成日都講，每日都係賺咗嘅嚇。 咁无论你系事业啊、爱情或者即人生嘅理念啦，你自己点样对自己好重要嘅。你选择嘅点样用你嘅时间去心机，你个 focus， 我成日都觉得有心动就有行动，但系你要俾机会自己有心动嘅时间。就好似以下嚟哥哥一首金曲，1994年嘅《追》。

咁喺我嘅节目尾声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 Ride 同埋 Hundy Hill Council 嘅活动啦，七月嘅活动。咁七月咧有个叫做系叫减塑月啊，即系话咧 Council 就系尽量响应全球嘅 Plastic Free July， 就鼓励市民咧系减少用一次性嘅塑胶嘅用品啦。咁喺图书馆啊、社区中心都举办咗好多。

0: 学啦，有手工艺班啦，图书馆讲故事嘅时间，同埋青少年嘅活动。咁另外，Eastwood Library 24小时嘅自助开放咧，亦都系继续顺利咁举办紧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查询 Eastwood 嘅 Library 啊，你只需要咧有嘅图书合格嘅图书证啦，同埋居民咧系可以喺指定时间咧就进出呢个 Eastwood 嘅 Library。佢而家就系24小时去开放嘅。咁最后就系 Hunter Hill 里边咧，亦都有个从星期四举办嘅 Seniors Hub 啦，长者聚会，有音乐、手工艺、午餐、社交联谊啦、游戏嘅。咁麻烦大家就系查询呢个 Hunter Hill 嘅 Council 嘅资讯啦。喺节目嘅尾声，我要多谢身边嘅听众啦，亦都好多谢 Leslie Cheung 张国荣为我哋香港乐坛系带嚟嘅无限嘅光彩，同埋欢乐。最后送上佢一段嘅喺演唱会同梁朝伟嘅对白，亦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佢嘅心声，永远挂住呢个好漂亮完美主义嘅歌手张国荣。I love you too，送上一首《今生今世》送俾大家。
1: 我唔系一个贪心嘅人，我只系想问嘅就系话，如果有朋友问起你哋80年代香港歌星里边有边几个？你哋系咁依提下我哋冇咁。
2: 今晚风仍然继续吹，我哋依然不忍远离，因为我哋仲未习惯你嘅离开，我哋仍然舍得忘记你。如果真系可以由头嚟过嘅，我知道今晚喺个台上面就唔止我一个，你呢？如果有留言，你有咩想同我哋讲？
3: 好难去讲出嚟，我爱你，
4: 我觉得有少少啊。所以我会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all。
1: 可能你哋个样七七八八，我谂都记唔到，但系你哋嘅欢呼声，你哋嘅支持声，你对我所有。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ooch Brow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呢就讲一些养生的方法。为什么呢？早前呢有一个啲同事，啲外国人嚟嘅，佢呢就发觉即係手脚都冰冻嘅。依家冬天啦，冬天呢我发觉而家几好嘅，我自己都即係每日朝头早做八段锦呢，真係令到个身体好啲嘅。咁点解呢？因为好容易嘅，呢轮即係冬天呢个个都好冻雪雪声嘅。咁就有啲同事正着埋大褛，整埋颈巾，哇，跟住戴埋顶帽，都冻嘅。咁当然啦，换埋我哋嘅制服之后呢，佢我哋嘅制服就唔係好厚嘅。佢短埋话哇，好冻好冻。咁又係嘅，有时去到啲即係墓园里面呢係比较寒冷啲嘅。但好奇怪啦，我自己都知冻嘅，周围冻嘅。但就不主动到腾腾震嘅。哇，咦，点解咁好嘅咁。那个同事即係啱啱嗰晚同佢食饭，佢就话喂去食火锅。佢话哎呀，食火锅暖啊，咁讲。我话你瞓觉唔够暖咩？佢话呀，手脚冻嘅成日都咁样。我手脚冻，咁即係血气唔好够囉。咁血气唔够呢，我以前都系嘅。而家都有咁嘅現象，都唔係真係好返晒，即係唔係好唔好嘅，根本就係、是、即係以往都係啲血氣都唔係咁咁勁，有啲人好旺盛㗎嘛。我認識嗰個學生，嘩，冬天都穿短袖衫嘅，咁仲話好熱嘅，咁啊係咪嘩，即係夏天就仲簡直離晒譜，凍到即係熱到飛起嘅，佢話啊，我一定咁嘅，有時即係夏天你知澳洲嘅天气呢，就即係有时忽时冷啊，又冷又热咁样。咁有时即係晏少少或者早少少呢都冇乜阳光呢都冻嘅。但係呢嗰、那个学生呢，哇，成日都係穿短袖衫。就算转咗冬天都係穿短袖衫，哇，咁劲嘅咁。佢话自己个身呢轻嘅热嘅。即係所以有啲人嚟血沸腾啦、啊、即係个身够暖好嘅根本嘅。但是个身唔够暖，手手脚脚冻，点算呢咁样。咁我话我又唔系中医啊。不过呢轮呢就学下呢个按摩穴位按摩师呢，佢呢就即係教即係都讲咗啲养生之道，即係最紧要其实呢我哋身体就唔好有啲嘢塞住。一塞住就痛囉。即係我諗有好多人都系嗰啲夜晚瞓觉都手痹晒嘅。啊，咁我自己都有，所以我都好担心啦。即係如果即係血气唔循环呢，即係好多啲老人家，即係冬天呢转冬天呢，即係好多啲容易死嘅。点解呢？因为一血气唔通，一血气唔通呢又冇人救佢，又冇人知道呢，咁只有瞓啦瞓瞓瞓到已经拜拜嘅啦已经。咁、啊、所以呢我哋要保持自己身体温暖，啲血暖，所以有啲嗰、那个伯伯都有嘅。佢即係都驚凍嘅，咁呢就夜晚瞓覺，而家仲好啦，而家咁流行嘅有電煎嘅，咁嘅電煎嘩冚住幾暖粒粒又唔怕嘅。咁就即係好多時啲人都好驚電煎唔能夠長開啦，咁就開到半夜就熄咗嘅咁樣。即係你可以教時間嘅，咁但如果你即係全日都咁，即係全晚都咁凍，你如果熄咗又係一熄咗冻咗嘅时候，可能唔知道，即係刮咗都唔知喎。所以其实呢即係而家啲电煎都好安全嘅，应该就。所以就唔使担心话哎呀电死，好多时候都会驚电死。即係讲一个有一个例子，就係早期嗰、那个不过过身嘅嗰个即係朋友呢，佢呢就年纪都大嘅。佢住即係两层嘅啲 house， 咁喺上面就主人家房，即係佢嗰陣時買就可能即係主人房就喺樓上嘅。佢係慣咗上樓上，即係已經行到唔方便，老咗呢，所以我哋老咗都係嘅。即係一係買間屋就買一層兩層呢，好似兩層嘅通常 master room 喺上高呢，你好似好唔抵喎。我買即係買咗嗰間屋，咁有即係十幾廿年嘅畫，咁住開樓上嘅 master room 都老咗啦。哎呀，
即係上樓上好唔方便啦，咁啊要搬咗落下低，搬下低嗰啲好似嗰啲工人房啊細啲噶嘛，係冇咁爽噶嘛，所以有啲人就哎呀好唔 happy 噶嚇，話呢個另呢個啊後話啦嚇，咁要講翻嗰個伯伯。佢咧就喺樓上，即係第一層，即係一層上高瞓覺嘅牀嗰度，咁啊即係落都唔舒服，即係唔係好方便啦嚇。咁又好似試過碌過幾次添，啊上面碌落地下都幾係嘢噶。啊嗰陣時都後生，叫做七十幾、六十幾、七十歲啦。啊咁咧就夜晚又凍啦，啊所以各位朋友你注意啊，佢咧就點做咧？佢攞個暖水袋。啊，煲即系暖水袋，当然啦，煲啲热水。我嗰阵时我爸妈都有咁做噶啦，倒啲热水里边个袋里边，咁咧就瞓觉之前咧就哇摆喺只脚嗰度，哇暖粒粒 ，OK 吓、啊，暖粒粒之余咧就即系到瞓觉啦，咁咪冻咯，开始即系冻，咁都够暖啊，即系最紧够暖啫嘛，个人吓、啊、问题嚟咯，佢嗰、那个啊暖水壶咧。一漏咗水，大件事啦！佢依个伯系因为咧，佢唔知道，可能扭得唔实定之类啦，漏咗啲热水噶嘛，落落只脚嗰度，哇！大件事咯，要入医院吓、啊，要整翻，哇！就系、是、医翻都已经即系好伤咯，即系镜住啦，好惨嘅咁啊！即系就系嗰次之后，开始嗰个人个身体嘅状况即系大跌啦。好多问题出现啦，其实主要咧就话俾人听，即系夜晚咧吓、啊，你如果咁样即系谂住保温咧，就好危险嘅，就唔好用暖水袋啦吓、啊。所以咧，即系暖水袋都落后噶啦，所以而家买张电毡咯，教佢时间咯。你临瞓前，你可以临瞓前开着个电毡，未上床之前整暖个被罩啊，跟住咧上床嘅时候咧。就熄咗佢，有啲人就係一上床咧就掹咗佢，啊掹咗張地氈，熄咗電，跟住就瞓覺，咁就薄，即係電熱咗之後咧，佢慢慢冷卻啊，因為你自己個人有體温嘅，都 keep 到啲温度裏邊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即係用電氈好處咧就係令到你個被窩暖咗，你啲血氣咧就唔會因為凍啊凍，腳趾凍曬啊，手指凍曬啊，咁就做唔到嘅，啊所以這個呢個咧記緊。啊、即如果你依家尤其是冬天的時間咧，你都要小心，即係瞓覺嗰下咧，啊，好多人就因為瞓覺唔夠暖，有啲又唉阿婆婆阿伯伯咧就慳被，哎呀又唔想買多張被啊，不過咁係嘅，有啲被咧即係搭幾張被落咧，我以前記得嗰啲愛棉胎啊，哇冚落去一張已經哇窒到。几乎喘唔到气噶啦，啊，仲话两张三张就死啦，系咪？所以即系，但而家呢啲诶嗰啲羽绒啊，嗰啲被咧好靓嘅，又轻身又够暖嘅。所以如果咧，我都提议，如果你哋发觉天气冻咧，好似都系买两张被嘅，通常一张又系好轻嘅，吓咁摆上个。我而家都系着啲褛都系嘅，有羽绒褛嘅，好轻卷埋一齐，揸埋一个拳头咁细嘅啫。用嘅时候拆翻出嚟着，好正噶啊！依家嘅设计好好嘅，咁当然啦，你太轻咧又嘅唔好聚住，唔系咁舒服，你咪加张毡咯喺上高咯，咁嗰个瞓觉咧就会好暖好舒服嘅啊 ！OK， 好休息一阵先。

0: 灾难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有助保障你的安全。你刚刚听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 OS Alert 的警报声。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 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好了，回来 2888.5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养生的做法。我们刚才说热水泡脚是其中一个养生的做法。你睡觉前做，记住是吃饭后一个钟头后就得了。譬如你之后夜晚吃饭吃得硬嘅，八点先吃饭嘅话，你最好就九点后就浸啦。如果你九点或者十点入上床咧，就上床先至去浸脚咯。不过论尽啲就系话你要煲定煲热水，或者你有啲热水开热水都嘅，唔使煲得嘅。咁开嗰个有冷热水嘅水喉里边。攞水落去，但你测下个温度啦，因为惊佢温度唔够啊。平均咧，佢温度就即系30至40度到就得噶啦，38至42度系啦，咁就够噶啦，唔好太热啊。OK， 好啦，有啲嘢要注意噶，即系唔系泡脚好就所有人都好噶，留意一下糖尿病患者唔得嘅，因为末梢神经病咧。就对呢个温度唔敏感，咁极易烫伤，个伤口就好难好翻嘅。呢、这个唔好啊，有糖尿嘅唔好啦。好啦，第二个就系下肢血管病患者。如果下肢嘅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啲咁嘅病人咧，因为落热水咧，更加可能加重个病情嘅，所以下肢血管病患者咧。最好不要用这个热水了泡脚。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如果高温令到血管扩张，可能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这个呢都不要去学了。学都不要紧，比如你帮人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自己有这些问题就不要乱咁试了。好了，跟着呢就是足部皮肤破损或者感染者，即系尤其啲即系佢成日烂啊，有湿疹啊，脚气急性期，同埋泡脚而家呢个重嘅严重感染。好啦，跟住一个咧就系儿童同埋高龄者唔好啦。点解咧？儿童咧个皮肤又嫩滑，老人家咧对温度又唔敏感啊，而起身咧就头晕嗰只，要需要人睇住嘅。所以呢两样嘢，即系尽量唔好俾细路哥搞啦。OK， 呢、这个叫做泡热水，预备，因为啲细路哥又得意。嗰阵时我记得我细个，我哋冬天咧，我哋可能啲拖鞋又即系又差啦，又唔可以用只袜啦，唔识用袜嘅嗰阵时好傻嘅啫嘛。咁咧变咗嗰阵时咧，我哋。到冬天咧，要会生萝卜仔嘅。咩叫萝卜仔咧？咁我解释下，萝卜仔咧，其实就系讲，我哋只脚咧血气唔够，因为嗰阵时着拖鞋，露细趾噶嘛，边度有理啫？咁所以咧，好多屋村嗰啲细路咧，只脚咧好多时咧就到硬晒啊，生萝卜嘅，我哋叫生萝卜嘅。好啦，萝卜咧只脚趾好似萝卜咁啦，咁点做咧？佢就走有一个盆，喺个盆最好面盆啦，圆形嘅，又唔好太深嘅，太深咧嘥咗水噶啦，就一个面盆咁就得噶啦。我都有一啲面盆嚟做嘅，咁跟住咧就倒水，倒到去可以浸到脚背嘅，唔好即系都含到快，要浸脚背嗰阵，就系嗰啲水位可以浸到脚眼咧，更加好添。好似头先讲啦，足部嘅皮肤破损咧， 或者感染者，好似溃烂啊、湿疹啊、脚气急性期啊，同埋泡脚，容易加重呢个炎感染噶吓、啊，所以呢个唔好乱咁做吓、啊。如果你只脚损咗啊，咁你浸落去咧，咁啊有时最惨，好似我哋嗰阵时细个同阿爸阿妈个个围住个洗手盆倒啲热水里边，我妈就倒热水里边，跟住咧啊个个就只脚咧踩个盆边，好啦。跟住呢就试下好笑嘅啊，我哋譬如四五个，我老豆两隻脚啦啊，我家姐两隻脚啦，我哥两隻脚啦啊，到我两隻脚啦，咁样咁围住呢就踩住个盆边啊，即係三四个人踩住个盆边，点做呢？佢呢就会得人隻脚呢就掂一掂啲水，哇落嘅缩返上嚟，咁左脚掂完就对右脚，有时呢就浸入少少，初初呢好辣嘅，咁梗系啦，浸多就越嚟越冇咁冻噶嘛，所以咧就黄金时间又太热嘅咧，就试紧水吓、啊。我哥辣完就到我家姐辣，到我辣，咁轮住嚟辣咯吓、啊。辣一辣咦，发觉好辣喎，好唔好吓、啊？有时当然咧个盆够大咧，就一齐怼个脚落去得，或者浸猪脚咁样吓、啊。但系问题就系睇你嘅情况嚟做啦。咁就我咧就即系嗰时就系咁样辣一辣咧。就即係嗰啲蘿蔔好痕咁啊，所以蘿蔔就即係只腳咧，即係如果正確講應該凍瘡喺只腳趾嗰度生凍瘡，因為天氣凍，好容易只腳嗰度咧唔夠血就會生凍瘡嘅。啊，我哋叫蘿蔔仔好得意嘅啊，咁因為好似一粒蘿蔔咁嘅啊，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即係如果冬天咧我都會即係浸下腳咯。咁到而家大概咗都少做，其實浸腳好嘅。不过嗰阵时就为咗冬天浸脚，其实冬天夏天都可以做嘅。而家讲呢个浸脚就，因为有啲俗传喺坊间仲有啲嘢可以话浸脚嘅药添，吓到时可以上高再倒啲药咧，可能令到更加舒缓都唔定嘅。所以呢个都考虑一下。好啦，仲有啲边啲唔得咧？儿童同埋呢个啊高龄长者啊，因为咧儿童嘅皮肤好娇嫩。而老人家咧对呢个温度咧又唔敏感啊，好容易咧辣到，即系辣到只脚肿晒啊，都唔知嘅。咁仲有喎、啊，系仲会感起到，即系令到佢嗰啲有啲老人家唔受得咁热嘅咧，又会头晕噶、啊，吓、啊、要有人睇住噶。所以即系呢个你要注意，因为长者对温度咧唔敏感啦、啊，好容易咧，即系浸完之后咧，自个系头晕嘅，好容易跌倒噶、啊。所以呢啲小心。老人家浸都好嘅，其实都唔系差嘅。咁但系要有人睇住，有人睇住，因为老人家啦。所以总之咧，要掌握呢个水温系适当嘅水温，合理嘅。咁因人而异啦吓。咁要睇人嘅感觉，因为你唔好谂住啲老人家冇理噶啦咁样。你其实睇住佢，佢有时真系太热都 feel 唔到只脚，但系浸得多咧，佢开始感觉到咧。是好嘅，即系等于咧，我而家晚晚瞓觉之前咧，我都会捽脚板底，同埋即系只脚，只脚瓜咧，我都会捽下嘅。因为嗰次嗰个穴位治疗师，我学生嚟嘅，吓佢咧就捽到我一个地方，就只脚咧系有啲旧患。我谂我啲旧患都几十年噶啦，系点解咧？可能平时着开嗰啲皮鞋啊，系夹脚嘅。夹到咧就即系啲筋咧就怼埋一齐，即系脚趾啦吓，有五只脚趾噶嘛吓，咁咧我喺左脚嗰度咧，佢就因为可能啲着得鞋咧就将嘅脚掌咧夹硬揸佢，因为我只脚大嘅，因为我只右脚就冇问题，因为右脚细啲嘅，我左脚就大啲，所以变咗嚟讲佢将好少少嘅啫，就将你只脚夹埋少少，一夹埋少少咧，你就会。即系啲筋膜咧，啲筋乱咗，个搭住晒，缠埋一齐咧。吓、啊，个穴位治疗师啊，学生咧就佢又同我推，原来咧我而家慢慢都推啦。即系发觉咧，原来我只鞋真系唔啱，但系唔可以掉。所以咧，我去完即系做完嘢翻屋企嘅时候咧，临瞓前咧，我做两样嘢。第一喺脚面嗰度捽翻好佢啲筋，打翻中通佢。以前咧就四条筋黐埋一条筋。咁咧就佢用只手指同佢索烫推到啲脚，即系嗰啲筋咧就一条一只脚趾筋一条筋嘅， 因为佢有五条筋㗎嘛，五隻腳趾，五条筋扯埋一齊，一堆埋一齊，你咪又好痛囉。所以呢佢就慢慢初初嘩知道好痛嘅就係因为咁解。但係烫下烫下烫下呢，就将佢啲筋打返松佢呢，跟返晒呢啊，咁又舒畅好多。我而家就係、是、所以有时晚晚都有做呢个动作，着脚板同埋即係嗰个脚面嘅敷，即係个脚面推返佢就得㗎啦。好啦，咁休息一阵先。

咁咧唔单止令到促进咗你个眼周嘅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咗模糊，又能够顺便放松咗紧绷嘅头部嘅肌肉。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微调你日常嘅姿势，同埋晨起嘅拉筋。晨起慢动作，醒嚟嘅时候千祈唔好立即弹起床啊！首先咧喺床上面左右转动一下先，个脖子即系喐下条颈啊，拧下条颈先，做几次深呼吸，令到血液咧循环回流，最后慢慢坐起。记住啊，瞓觉前即系松下条颈筋先啦，喐下条背脊先啦，唔系背脊系嗰、那个系、那个脖子嘅颈嘅。跟住咧就系、是、用温水沐浴，晨早冲凉咧可以用啲温水嘅水淋下个头嘅颈，系啦嘅，同埋上半部嘅，大概淋五分钟到，利用呢啲热力咧。快速咁放松咗深厚嘅僵硬嘅肌群，所以其实呢几样嘢都几好噶，即系帮大家真系小心处理翻自己啊！如果唔系咧，你成日颈梗啊，因为坊间见到 Facebook 好多方法，唔知揿边个掣，揿边个嘢咧就冇事啊咁样，我都唔敢点试啊。不过就如果你能够学到试到真系有用嘅，咁唔使买啲乜鬼药嚟食啦，系咪？好啦，最重要提醒各位啦，如果你调整咗睡姿同环境之后，个状态咧三至两个礼拜都冇明显改善咧，或者除咗模糊外面，仲伴住啲随住眼睛手脚麻痹咧晕晕啲嘅时候咧，持续性咁剧头痛。另一次嘅尽快寻求呢个全科医生物理治疗师即系清楚，因为而家好多啲咩地都有噶啦你有时间可以去下嗰啲药房嗰度，系啦，咁就即系有啲医师嘅，你可以即系请教佢啦。你而家咁嘅 case， 不过嗰啲西医通常就话你头痛啊，好 Panadol 啦咁样中医就会真系点样帮你去改善嘅呢、这个。仲要提醒各位如果你调整咗个睡姿同环境之后这个症状两至三个礼拜内都冇改善呢，或者仲系模糊外边，仲黐埋一啲眼睛脚麻痹晕晕或者持续嘅剧烈头痛好啦，如果当然啦，如果真系有大件事嘅，咁啊当然要睇全科医生啦，睇 GP 啦。或者是物理治疗师啦，或者眼科医生啦，是专业诊断，排除咗血压波动神经压迫或者其他呢个潜在嘅健康问题所以咧，其实系噶，我哋要自己保养好自己，成日都觉得我哋嘅身体好似一个躯壳嚟啫嘛你借人嘅躯壳，你个脑喺度嘅，点样可以好好咁样？帮自己整好自己嗰个躯干，咁你生活都好似个车长期做好维修，你自然就会个车好襟咯，系咪？所以要好好咁锡住自己，唔好乱咁即系花费唔好乱咁食嘢同埋就即系话一次半次啦，咁次都系一次半次，加埋有好多次啦。所以每样嘢三思而后行，好重要嘅。好啦，时间差唔多啦，迟啲再同各位倾个，拜拜。